是什么？为什么不要让你画？我只想我，我有你没有？我寂寞的，我替我无聊什么诉苦你？咱们保护地呢，没保护地呢。过错就你呢，过错我，过错我，过错我，过错我，我不要让你画。我只想我，明年苦碰，我的爱我有你没有？

是什么？为什么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我有娘咪啊我寂寞的我替我无娘什么属于你在没保护地呢没保护地呢过错就你呢过住我过住我过住我过住我我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明年苦碰我的我有娘咪啊

过你，你我放不掉我钥匙。没人管吗？你管啥？阿爹说没，没我放过你。没人管吗？哎，这是我女儿生的，也要支持你那个儿子呢。也出马家，血骨也我生的说。我那我这去问你那了，哎妈咋的杀的我，哎妈咋的杀的我，哎妈咋的杀的我，别不要我别了，接触别过分，嘿，老子再给我的警察，也出马你妈咋说服我，俺咋这样做别别，哎那么，那咱我这次我别不啊，也出啊，也出啊，也出啊，我把你今年还是彻底灭了手。哎，莫讲你血骨有情，我死了。

原谅的说不清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死你要让天问你老师你也被死无意外你要让什么那把枪放到那里我念你那么那么看你表示那你也不能请问爸爸请问爸爸